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床之声名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
2: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划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歌曲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心中的日月》，由王力宏作词作曲，说出自己恋爱的故事。歌曲呈现出甜蜜又深情的氛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要介绍的是五月天的《步步》，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步步自选作品集》中，同时也是电视剧《步步惊心》的片头曲。歌曲表达景物依旧，人事已非的遗憾。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五月天的《步步》。

0: 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就别爱我，就不用难过，就别爱我，最好的结果。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stin 李建轩，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的配音员曾允凡。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就像我喜欢巧克力一样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人质》，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我要快乐》，平淡却耐听的旋律以及一针见血的歌词，深刻描绘出女人在爱情里的无奈，让《人质》成为家喻户晓的国民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人质》。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大家好，我们是 Freedom Hill 自由之丘。您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不管在什么时候 ，No matter when，
2: 比勒比勒 master，
1: 不管你在何处 ，No matter where，
2: 曼的曼的撒哈者，
1: 不管你在做什么事 ，No matter what you are doing，
2: apa kamu sedang buat。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陪伴，你一定不会孤单。

0: 干嘛？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6: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我想听，
7: 我想听，
8: 我也想听。
9: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10: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8: 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唉，你怎么了？
1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3: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1: 什么节目？
8: 美食、
11: 景点、
12: 私人秘境，
3: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6: 县市小教室。
13: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新北市。新北市是由以前的台北县改制而来，整个范围环绕着台北市，共有29个行政区，行政中心设在板桥，这里是台湾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行政区域。新北市的产业发展历史悠久，早期像瑞芳、平溪一带以矿业闻名，而莺歌则以陶瓷业出名。后来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以后，原本在大龙峒和南港的五金机械业也慢慢搬到了三重和汐止，这些地方逐渐成为新北市制造业的重心，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除了产业，新北市的人文景观也很有特色，三峡的蓝染工艺、平林的茶叶文化，还有淡水的海景、乌来的温泉文化和平溪的天灯节，这些都展现了新北浓厚的历史和文化魅力。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江雅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柏林

0: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神灯，
5: 神灯。
6: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7: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是名传广播电台，您一定会喜

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克里夫。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介绍的歌手是林忆莲。

喂喂喂 ，test test test test， 喂喂。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3: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这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三周，也是我们一年一度的 DJ 体验营的第一天。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了我们一位 guest DJ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让这位 DJ 介绍一下他自己。
3: 大家好，我，
2: 那你读什么科系？
3: 我现在正在读广电系。
2: Oh my god， 我也是广电系
3: 的。Oh， 真
2: 的吗？你觉得广电系怎么样？
3: 我觉得广电系超好玩，就可以体验很多我来名传的目的想要做的东西。
2: 哦，你是想要拍片的？
3: 就我想做电台，其实。
2: 哦，你，
3: 我想学电台，
2: 你也是被骗进来，对不对？老师，你听到吗？就是你看到广播电视学系，然后你就被那个广播骗进来。
3: 对。
2: 但我跟你说，他就只有1%是广播。
3: 哦，真的
2: 吗？然后剩下99%全部拍片，所以来这里是正确的选择。嗯。那你从高中升上大学，或者是你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有没有什么不习惯或者是觉得很不一样的地方？
3: 嗯，其实没有什么不习惯的东西啦，就是因为我其实之前有自己来过台湾独旅。
2: 嗯，
3: 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就跟很像跟平时的生活一样继续走下去，就正常的生活。
2: 哦，所以你觉得台湾有没有什么很不一样的地方？
3: 嗯，我觉得台湾的交通其实蛮方便的，就因为其实我是从一个比较乡下的小城市来到一个大城市，我觉得交通都蛮方便的。
2: 哦，所以你现在是住学校宿舍？
3: 对。
2: 啊，那你觉得宿舍怎么样？
3: 我觉得宿舍其实蛮好的啦。
2: 真的吗？好的。
3: 对啊。
2: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 DJ 体验营呢？
3: 就其实我从就我高中时候就蛮想要，就是我的就业方向其实是蛮想当一个电台的 DJ， 我蛮喜欢。
2: 我也是。
3: 我其实真的对这个电台其实超有兴趣，而且我是一个爱说话的人。
2: 这样我们可以很聊得来。
3: 好，
2: 没错。那我们今天也有由就是让小大一去点了一首歌，那你今天点的歌是什么呢？
3: 我今天点的是 Taylor Swift 跟 Shawn Mendes 合作的 Lover Remix 的版本。
2: Lover？
3: 呀，
2: 诶，那为什么我们自己收到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我们自己收到的是 You Are On Your Own Kid。
3: 哦，我填到两次。
2: 所以你是想要介绍这一首还是 Lover？
3: 这首也可以。
2: 哦，那你要介绍这一首。
3: 对。
2: 那为什么会想要发这一首呢？
3: 嗯，其实想发这首是我觉得它里面的词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它有说到友情，然后也有说到你是一你就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2: 嗯，
3: 你不需要去在乎其他人的眼光。
2: 没错，这句话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那你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3: 嗯，
2: 你可以问我，
3: 可以问你，
2: 就是电台这样。
3: 暂时还没想到，
2: 暂时还没想到。好，那没关系，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一首 Taylor Swift 的 You're On Your Own Kid。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播放的这一首歌是 Taylor Swift 的 You Are Your Own Kid。 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会来介绍一位新同学，他也是我们这次 DJ 体验营的同学，他叫做
1: 我是木棉，不是木棉花的木棉，是暮光之城的暮跟睡眠的眠。
0: 哇哦，可以再请你讲一次吗？因为刚好像没有很好收音到。
1: 我是木棉，然后不是木棉花的木棉，是暮光之城的暮和睡眠的眠。
0: 没错，今天木棉呢跟 DJ Holly 我们两个呢来一起介绍歌曲。不过在这之前，会想要问问看，木棉最近的大一生活怎么样啊？
1: 我觉得其实还行，就是只是我自己真的做蛮多工作的。
0: 天哪，这是有猪队友的部分吗？
1: 就是那个打工的部分，对对对，
0: 打工哦，
1: 就是基本上就是早上上课，然后晚上打工，然后我上礼拜还跑去学一个学餐，然后就说，那还是你们最近可以做，我就把我的时间全部塞满。
0: 天哪，你把你的时间全部都塞满，这样子你的上课就是课业还 OK 吗？
1: 就是意外还蛮充实的。
0: 哦，你喜欢这样子充实的生活，所以你是会把自己的生活摆满的那种类型。
1: 可是其实我暑假也没那么充实啊，我暑假都在跟网络朋友聊天。
0: 对对对，因为暑假的部分其实我也是在睡觉吧，
1: 就是想说能多上点班赚点钱蛮不错的。
0: 哦，你会想要赚钱生活的理由可能比较偏向是想要拥有更多的生活还是生活？
1: 生活。
0: 天哪，
1: 要补贴生活费。
0: 对对对，因为还蛮辛苦的。是因为这些生活费你可能会拿来培养其他兴趣吗？
1: 就是稍微补贴原本的生活费，然后其他的可能会买点想要的东西啊，然后再来就之后有打算再研究一下股票什么的。
0: 股票的部分吗？天哪，大一新生已经在研究股票了吗？学姐表示有一点颤抖了。
1: 然后
0: 好厉害。
1: 就我现在也缺电脑，然后我前阵子要刚买麦克风，我也要还那些钱。
0: 哦，电脑的话好像也会有很多的需求，因为你是广电系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所以也会要用到很多的软体，像是，但是我们学校好像有比较免费的一些的 PR 或者是，
1: 我是没有电脑本体。
0: 你是没有电脑本体 ？Oh my god！ OK，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直接超快的进主题，要不要？我们接下来讲讲你点的这首歌。
1: 我是点尤利西卡的《一滴》。然后那个时候会填这首歌是刚好平常会唱这首会唱也会听这首歌，然后就刚好有在看到他的歌词解析的部分，他会比较是还在世的人对于过世的人所说的话，这样子的。
0: 我刚刚在外面好像听到他还有一首配套的歌曲，对不
1: 对？
0: 对，
1: 是那个雲と幽霊。
0: 在云上的幽灵是这样子分吗？
1: 对
0: 对，可以听到就是这两首歌是两个不同的灵魂，一个是死去的，一个是还活在世上的，他们对于彼此的爱吗？就是有点像友情那样子的感觉，
1: 就是单纯就是对于离世的人的那种。
0: 他没有一个很特别的特点的对象，这样子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我当初在听的这首《一滴》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点是在他最后的时候，他一直讲 model model model，
1: 君
0: 强多一滴。
1: 如果可以再多跟你说一点话，
0: 对，就是那种惋惜的感觉，让我能够很详细的感受到，就是再多一点就好了。再多一点就好了，如果能再多一点我可能就可以跟你说更多，那是不是你其实也不会离开。而且我觉得他最后他想要带给大家的不是一种很孤单或很难过的感觉，而是他会说人生の最後の日も愛を歌うのだろう，然后他就说就是在进食到他人生的最后他也会歌颂着爱，因为呢那个人跟他说过这些话，所以他会继续带着他的爱过着他的人生。我觉得是很有感悟的一首歌，而且重点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然后他居然是非常轻快的在讲述他的难过跟痛苦。
1: 就是很多日文歌都是这样子，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对，就是非常轻快的方式来去面对很痛苦的事情。 那你因为这首歌有想到什么样的人吗？
1: 就是真的就单纯蛮喜欢他的意境而已。对对对，
0: 这也是你今天想要播这首歌的原因吗？
1: 还有就是蛮常听这首，蛮常唱这首。Yurishika 大概就是会比较听那几首歌这样。
0: 可以感受到还有他还很轻快的旋律当中都有很多自己沉浸下来的一些自由意志而感知下来的东西，是一个很有内涵的歌手。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1: OK，
0: 来自 Yurishika 的 Ite。 好。

0: 好的，欢迎回来到我们 DJ 体验营的现场节目。那我们接下来呢，又迎来了我们的新的小同学。好，那我们要怎么称呼我们的小同学呢？
1: 我叫思怡。
0: 思怡，那思怡你是什么科系的呢？
1: 我是广电系。
0: 广电的，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到我们民常的广电系呢？
1: 因为我对广播，就是声音类的科系很有兴趣
0: 啊。所以你是因为广播而来的。
1: 对。
0: 那你喜欢拍片吗？
1: 拍片也不错，但就是广播大于拍片
0: 啊。那想必你是很想要加入我们的电台咯。
1: 没错。
0: 那我刚才有听你跟大二我们的学姐就是在讨论关于就是广播还有其他的社团上面的选择，那你会怎么想要取舍呢？还是你怎么考量？
1: 我觉得如果时间上可以的话，我会想加电台，然后当然可以的话，我也想去玩玩音乐性的社团。
0: 音乐性的社团，
1: 对，
0: 那我觉得是蛮好的选择哎，因为其实我们电台不会到很大的 loading，我自己觉得啦，除非你是进到我们的新闻部，可能就会loading 稍微比较重一点，对。但如果你跟我们的 Will 老师就是跟就是谈论的话，我相信他会以你的一个状态然后去调整的，因为我们这里老师就是也很好，然后也很 free。那如果你进到我们节目部的话呢，那肯定是 loading 不会很重的，因为我们是就是做一些广告啊，就是音频之类的，就是你在家里都可以完成。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在家里就是做掉这些东西，然后你在学校时间也可以分配到去社团。对，所以我觉得不用害怕就是 loading 太重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放弃掉想要进入的那个机会。对，因为如果你到后面就是 loading 太重想要退的话，那也不迟，至少你就是有体验过。我是这么觉得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来介绍一下你今天想要为我们带来的歌吧。
1: 今天想要分享 Ariana Grande 的 Paddle。
0: Paddle，
1: 对，
0: 这是 Ariana 近期发的新歌。
1: 没错。
0: 那你有看她的 MV 吗？
1: 有耶、
0: 是很酷，
1: 非常美丽。
0: 没错。那你为什么会喜欢 Ariana？
1: 我觉得她很怎么说，很有自己的风格。对，然后我觉得他个性可能跟我蛮像的，就是不做作的那种样子，然后
0: 就很敢表达自己想要什么。
1: 没错。然后他的 petal 就 petal 的意思就是花瓣嘛，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寓意很像在写一个生命的故事。对，或者是也可以讲它是一个爱情的故事。
0: 爱情的故事，
1: 就是可能从长出来到凋谢，对，感觉觉得很有内涵，
0: 就是很有 feel 到。
1: 对，
0: 看来在爱情的方面有点故事吗？
1: 还好
0: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收听我们的 Ariana 的 Paddle 吧。那非常感谢今天大家就是来体验我们的 DJ 体验营。好、
2: Oh, yeah.
0: Yes OK

0: Hello，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今天呢，是我们大三的即兴节目 On Air。
1: 没错，没错。
2: 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呢？
0: 好的，我是久违的 DJ 小文。
1: 我是久违的 DJ CC。
2: DJ Yoga，
0: 哇，我们这是新的组合。我今天要代表乔西吗？
1: 对，Yoga，
2: 不用，因为你做自己就好了。
0: 好 sweet 哦，不愧是我们的 DJ Yoga。
1: 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发疯的，
0: 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呢？
2: 就
0: 随便随便介绍一个，
2: 这就是那个 DJ 体验营，就弥补了我们当初没有体
0: 验
2: 到。
1: 对，我们当初没有体验到，没有大三带我们，我们就直接这样进来了。
0: 外面有人吗？
2: 没人，
0: 所以我们就可以乱聊。那我们来聊聊一下最近马来西亚非常红的喜欢
1: 请点头。
2: 来，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戏，就是这综艺呢，是一个马来西亚的那个网络创作者，
0: 没错，
2: 裴勇所去就是制作的一档就是恋爱的节目。那这个节目就是像类似中国他们有个配对的，就是
0: 恋综，
2: 对，就是陌生男女就是不认识，那他们就去到一个屋，就是房屋子嘛，可以说屋子，然后就
0: 快乐小屋，
2: 对对，快乐小屋就配对这样子，
0: 没错。
2: 然后其实我们就在昨天在电台看了，他们都
1: 我很期待新的一集
2: 啊，我其实蛮期待的，
0: 因为他切在一个很重点的地方。
2: Oh my god，
1: guys， Yoni 跟 Anne，
0: 那大家可以来聊聊一下对 Anne 的那个反应。
1: 我觉得
0: OK， 来，
1: 好， Yoga 先说， Yoga 先说，
0: 一个一个来。
2: 我觉得 Anne 其实是很帅的，但是
0: 他挺帅，
2: 他有点让我下头，就
0: 他
1: 下头
0: 男，
2: 就是他这种行为让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做呢？
1: 对，因为我觉得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就是要去认识新的人。但是他在这个节目里面，他就一直源源不断的在说他的前任
0: 是主角，
1: 对，然后他的前女友，因为他们就是前任都在那个恋综上，就是 Yoni 跟 Anne，
0: 啊，
1: 然后 Yoni 已经好不容易认识到了一个叫
0: June
1: 的男生
0: 的嘉宾，
1: 结果到了晚上的时候Anne 竟然给我
0: 在一个游戏环节，然后
1: 宣誓主权，
0: 真的很不太行哎，
1: 真的哎，遇到这样子的前任，我会觉得我很丢脸啊。
0: 那我问一个问题，那如果你跟你的前任是真的还有感情的话，像 Yoni 就是他对 Anne 就是还有感情嘛，就是我们用肉眼看都看得出，
1: 没错
0: 没错。然后呢他又突然遇到了一个心动男嘉宾，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去接受新的，还是就是先让这个旧的感情先淡掉，就是完全没有挂念之后才步入新的感情呢？
1: 我会选择后者。虽然说我没有前任，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没有放下一段感情之前，我就踏入一段新的感情，对我来说，对那个男的是不公平、不尊重的。因为如果我现在对前任还有任何的念想，我现在跟你在一起，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有可能想到前任。对不对？就是我。
0: 可是如果他愿意呢？他就是就是我就是要你 ，I pick you。
1: No，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0: 可是有一些人就是想要，那我还是先接受新的感情，然后就是会慢慢就是忘记掉嘛。
1: 但我对我来说，我就是那种，如果我跟你没有结果，那我就不想要跟你开始的那种人。
0: 所以你就会很。非常重这个感情，
1: 我很重感情的，我一个人可以喜欢十多年，你觉得呢？我跟你说，我现在22岁了，我真正喜欢过的人才2个，
2: 所以你还喜欢你那个？
0: 那你有勇敢的追逐他吗？
1: 第一个有，第一个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0: 全世界的人，
1: 对，
2: 全世界我都可以放弃，
0: 只剩还有你。突然就放弃了，
1: 因为他就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嘛，就是好朋友这样。然后就是对啦，长得确实很帅啦，还打篮球 ，Oh my god！ 然后就是
0: 戳中你的笑，
1: 但就是我觉得我会喜欢他是因为我的交际圈不够大，我能认识的人就只有他，然后所以而且又觉得说他跟我就是从小一起长大，
2: 因为你
1: 对就是青梅竹马，所以哎，你知道最近 Yoga 一直很磕我跟他，
2: 因为你眼里只有他
1: 然后后来就是到十八岁的时候，我本来是因为好像从小学吧，就是每个人认识我的都知道我很喜欢那个男生，然后到十八岁的时候他就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我就非常难过，所以我就来了台湾，
0: 心碎了，
1: 对，我就想要远离那个是非之地，所以我就来了台湾。
0: 天哪，这是什么霸道总裁带球跑的在环节是吗？
1: 然后但他过大概两年吧，嗯，被劈腿了。但是哎，其实
0: sorry 我没有，
2: 不是，我觉得
1: 他，我跟你说，
0: 哦、你
1: 我跟你说，他跟这个女生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的眼睛要擦亮一点。我说我
0: 借，
1: 对我已经有
0: 警告过他，
1: 我说你眼睛给我擦亮一点。然后后来他还是选择了他，我说好啊，那你眼睛这么瞎的话，那我就算了。
0: 年轻啊，就是多装强、
1: 啊。对啊，然后我就走了、啊。走了过后啊，他就跟我说我被劈腿了。我说然后呢？我说我现在心里没有你了，因为当时候我心里有另外一个男生了。
0: 已经有新的了，
1: 对，而且那个的话也是蛮下头的。
0: 那我们 Yoga 呢？嗯，最近感情怎么样？
2: 嗯，就这样。
1: 笑笑嘻嘻的那个腮红都，那个他的脸都比他的腮红还要红。
2: 没有啊，
1: 哦，今天没有化妆，哦，今天没有化妆，所以没有腮红，那个就是纯粹的脸红。
2: 我有化妆。嗯，
1: 怎么化妆看过去像素颜一样 ？Oh my
0: god，
1: 一样漂亮，
2: 没办法，天生丽质的。
0: 没错，就算很憔悴，也是非常之漂亮。
2: 其实大家，我没有睡觉哦。
1: 超扯，他这个人超扯。昨天我们去吃饭，吃完饭过后九点吧，还是几点？八点。
2: 九点就走了。
1: 对，九点就走了，然后十二点才到捷运那个机场。
2: 因为我去找我的一个中学朋友，然后他是在嘉义大学读书嘛，然后。因为他暑假他是比我们跟我平岁，但是他比我早进来，就是正常年龄来读大学，所以他是今年大四了，所以他在暑假的时候就是实习，是没办法回家。然后他 这上星期回家是因为他的姐姐结婚嘛，所以他就昨天才飞回来台北这样，然后就在桃园机场那边就是待，因为他今天才回到嘉义，所以是需要坐那个客运回去，所以我就想啊，就说我们很久没见了，就在机场就是约一下这样。但我昨天吃晚饭是九点，我就赶回宿舍洗澡，然后就
1: 原来还有回宿舍，
2: 对对，我还有回宿舍洗澡。然后因为我是想说就是可能要在那边待很久，所以也没有车给我回，所以我只能到今天早上才可以直接来学校，就没办法回宿舍嘛，因为你回宿舍很麻烦。
1: 对，
2: 而且我也，而且早还有早八，哎，早八那个 ，Oh my god！
1: 哎，大家，我跟你们说，我今天早八非常准时，八点十分直接坐在我的位置上。
0: 哎，我今天是运动员，哎，
1: 哎，我今天也是，
0: 我八点零。
1: 03，
0: 然后才到捷运健谈站，就是还在捷运上，然后就跟他说啊，我在捷运上了，然后呢，我就奔跑来到学校，然后我十多分就已经到教室了，
1: 特别之快啊！我跟你们说，那个运动员都比不过他，
0: 我就是短跑选手的
2: 天才。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可能这个课会让人家。让大家觉得上课重要性了，不会再迟到了。
0: 好讨厌哦，大学生还要敢点名哎、
1: 欸！而且我们两个昨天，
2: 你知道我们
1: 昨天其实是十点的课、但是呢，我们的 DJ 小文就记到早八，然后我呢就记到是早九，然后我八点四十五分，我从床上跳起来，我说。我的天，我说迟到了，我说我睡迟了，然后我就一路冲刺过来，你们知道吗？我差点就叫 Uber 了，然后但是还是赶上公车了。
0: 你就是领叫 Uber，
1: 因为要快来不及了。
2: 超扯，就是呢，我隔壁这位西西小姐呢还写给我，你知道吗？
1: 对，我说哎，我坐公车，然后我还坐过站，然后我还跟 Yoga 说，我说完蛋了，我说我睡过头就算了，我还坐过站。他说，然后他就回我，他说。 我还在巴士上，我说
2: 啊，我还没到学校，
0: 怎么
1: 那么奇妙？我说，我说很难得哦，我说 Yoga 小姐难得迟到哦，他说不是啊，我们不是，
0: 我们就不是这一堂课啊，
1: 不是十点的课吗？我说对。
0: 相邻的地方，所以呢就是会 call 他一下，然后 我昨天呢就是睡迟了，还好我睡迟了，因为那时候是六点多，还好没有冒昧的去打扰他。
2: 我跟琪琪说了一句话，就是
1: 难得你记得要上课，
2: 上课是一件好事来的，你知道吗？
0: 今天还准时了，
2: 对啊，
0: 你今天怎么这个礼拜、
1: 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今天早上六点的时候我就睡饱了。
2: 真心觉得他们已经就是大三了，已经知道真正上课的重要性，所以他们选择早起是对老师一个好的尊重。
0: 哇塞，
1: 这样说到这样吗？我明天都不好意思迟到了。
2: 明天就是电台老师了，你不能迟到。
1: 哦，对，明天早九。
2: 他在听哦，在听哦。老师，对你就看他会不会迟到了。
0: 他会听吗？
1: 不会，我上个星期没迟到。
2: 没有，老师现在在听我们说话。
0: 真的吗？
2: 老师还
1: 的的
2: 老师还问我，就是恋综的节目吗？
1: 老师，我们想要就是举办一个节目，就是帮我就是帮 CC 找一个男朋友这样。
0: 老师，这不是我们说的，这不是我们的发言。但我觉得呢，一起在电台追恋综这事情是非常开心的。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用那个台费买一个那个投影仪呀、投影仪是蛮不错的嘛。
1: 老师会给你三个点。
0: 无语了。没有，我只是觉得就是大家坐在一起，然后就是看那种恋综啊，或者是其他的节目也可以了，就是有讨论性的东西，然后就会有很多话题。
2: 就好像回到我们大一、大二，就是每次都会在电台这样子说。
0: 很开心啊，对啊。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到大四还会吧。
0: 大四吗？
1: 对啊，
0: 大四会来上课就很好了。
1: 我们今天是不是
0: 什么
1: 有聚会？
0: 对啊，
1: 好期待哦！我该已经开嗓了。
2: 等一下，我们现在是要介绍歌曲。
1: 对，我们今天想要介绍，
0: 你要介绍什么歌、
2: 没有，我们主要也要以 DJ 体验，我们没有体验过的感觉嘛，
0: 对，
2: 所以我们要来介绍。
0: OK， 来，我来当那个主持人。
1: 好，那你问我，快点。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迎来了两位我们的小大一同学，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播电视学系的 DJ CC。
2: 大家好 ，Hello， 我是那个最帅的最美的那个。
1: Sorry. 你给我滚出去！打开那个门，给我滚出去！
2: 我想问你们，对我这个装扮是多
0: 少分？我觉得很帅啊！
1: 我觉得他今天就是有点抽风。
2: 不是
0: 什么意思你？
2: 我已经准备好晚上就是开喝了哈，大家注意一下吗？
0: 我们 DJ
1: 又
2: 要
0: 喝酒，
1: 要喝酒。
2: OK， 我先外面介绍完我自己，
0: okay.
2: 我是那个。
0: 很多人
2: 来自 马来西亚、那个大三学姐，就是电台大三公行学姐。
0: 不是人设现在是小大一吗？
2: 不好意思，我是那个小大一。
1: 你看吧，我就说我跟你们说，人睡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然就会像他这样胡言乱语。
0: 语言错乱。
2: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那个小大一，
1: 到底是哪一个？
2: 叫 DJ Yoga 是最美的。
0: 好，那我们的两位，你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对吧？
2: 对，
1: 我是来自东马，我是住在树上的。
0: OK， 还是企鹅鱼上去
2: 的？
1: 不是，
2: 我们一下主持，尊重一下主持人，也要自我介绍一下。
0: 我是 DJ 小文，很高兴认识你们。那你们可以跟我介绍一下，为什么你们会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来到我们台湾民传大学的广播电台，的 MCBS 广播电台，就是来参加我们的 DJ 体验营吗？

0: 真的是 Oh my God！
1: 我亲爱的烟嗓就听出来了。
0: 对，这就是压力太大了，就抽了很多根这样。
1: 啊，我们没有抽烟，这不是我们本台的。
0: 我们只是爱开玩笑而已，我们是不会抽烟的，谢谢大家。
1: Yes。
0: 那其实想要介绍才二十三这方大同才二十三这首歌是为什么呢？
2: 主要是因为你二十三岁了。
0: 哎，还没啦，明年啦。
2: 哦，不好意思。
0: 对，明年才二十三，
1: 才二十三。
0: 哎呦，
1: 为什么你们想要点这首歌呢？
2: 其实我是要写，我是要点我不难过的。
1: 你不难过？
0: 我不难过。
2: 那我先
1: 为什么你难过？
0: 是感情上出了什么问题吗？
2: 那我就选二十三。
0: 到底要干嘛？
1: 怎么不想跟我们分享？
0: 对啊，好，没关系，我们今天晚上喝酒的时候慢慢分
1: 吧，慢慢分，
0: 慢慢分享。
2: 但我其实蛮想看一下外面那群人有没有在听我们说话。
0: 外面那群人如果有听的话，请举个手。
2: OK，
0: 好，看来是没有。等一下我就出去公审他们。
2: 他们就关声音了吧，就完全不尊重我们这些主持人。
0: 没关系，等一下我就出去公审他们。来，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收听这首来自方大同的《才二十三》。点了，点了。

0: 木
1: ，Yes sir，
2: 谢谢大家收听才二十三。
0: 你现在的状态是，你知道他可以给我干嘛吗？他可以一直讲，
1: 在思考吗？为什么我们的那个
0: 他可能
1: CD 了吗？
0: 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我唱给你们听。
2: Okay, okay.
0: 时间等不了人。
2: OK， 我们要上课了。
1: 我们就是要上课了，然后
0: 所以我们
1: 就是要来
0: 跟
1: 老师来 say 拜拜。
0: 对，可能这个世界上就只有老师一个人在听这样。
1: 老师你好好、哦，
0: 哎，该老师举手，你知道吗？我说谁有听的举手，然后老师举手了。
2: 对啊，对啊，
1: 就是支持我们啊。
0: 对啊。
1: 哦，我今这个学期真是没办法做现场节目，
2: 我也是。
1: 其实我非常的伤心。
0: 大家请继续收听 Music Yo Yo 的韩文版。
1: 耶、yeah ！
0: 我会认真的，但是我不知道
1: 要搜榜哦，不是。自己介绍自己的歌哦，我现在真是大三喽，要保持一下我们电台的那个质量。We want quality is not quantity.
0: OK， 哦、your English is so good. Oh my god！ 哦、
1: oh, ，我忘记带英文课本了。
0: 哎，我也带。
2: 爆麦了 ！Oh my god！ 来，我们现在结束我们的那个现场了。
1: Okay. 哎呦，老师借我一本书。
2: OK OK。
0: 老师去跟子彦老师要一本书。
2: 那就是非常感，
0: 他很想结束哎、欸，
2: 感，
1: 他很敢去，很想要去上申请
0: 的课。
2: 是，主要是因为我想要去上大好了。
0: 哦、那、
1: okay.
0: 那这个是确实是要快点。那今天的节目就到
1: 这里啦，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下次再来胡言乱语吧。
2: 不是，明天也有那个 DJ 体验。
0: 哎，对，
1: 我们明天去新竹。
2: 对，这
0: 没关系，我会在的。
1: OK，DJ
0: CC 会在的，
2: 大家记得帮忙收听哦。
0: 好了好了，
1: 继续关注名传广播电台。
0: 那现在要听的不知道是谁的歌曲，是来自西野加奈的日文歌，没错。那我们就收听咯，
1: 再见。

0: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名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2: good. 诶，你在听什么啊？
3: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2: 名传之声？
3: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2: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3: 名传广播电台，
2: 名传之声 FM88.3，
3: 你一定会喜欢。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好，我们是 Taxi，
3: 带你畅行全世界。你现在收听的是
2: 名称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名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B2B。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郁可唯的《指望》，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蓝短裤》，是经典偶像剧《犀利人妻》的主题曲。郁可唯细腻的嗓音将爱情里的迷茫和自怜诠释得淋漓尽致。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郁可唯的《指望》。

0: 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impeccable.
1: Gotta get dip. Gotta get dip. Gotta get dip.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各位嘉宾，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3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第二，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第三，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名传广电欢迎您。

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大家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狮子王。

0: 我们是 Crispy 吹乐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Gummy Bee。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0: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6: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Hello Sleepwalkers。

0: 大家好，我是芭芭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你。

0: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0: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FJ。 ENFJ 又被称为主人公，他们常常扮演人际和职场上激励引导他人的角色，而带领他人成长也能带给 ENFJ 喜悦与满足感。 ENFJ 通常注重情感与价值观，善于理解和支持他人，追求内在的和谐和成长。他们通常深思熟虑，理想化，努力想对这个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ENFJ 除了是个社牛之外，还拥有强大的同理心，但过度的利他主义容易使他们忽略自己的需求。同时 ENFJ 有些择善固执，使人们容易觉得他们钻牛角尖，而他们也常常因为期待被他人认同而影响心情。适合 ENFJ 的工作有老师、创业家、政治家等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高手》。浪漫的歌词让人仿佛谈了一场甜蜜的恋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大家好，我是马年仙。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韶涵的头号甜心，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 Egg 5.0 中。歌词内容描述女生对爱情的想象，利用摇滚风当中的快板民谣颠覆以往甜蜜歌曲的曲风。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韶涵的头号甜心。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Welcome to the future.

0: 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床之声明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我想听，
6: 我想听，
7: 我也想听。
8: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9: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7: 我想听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明传金曲，
1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黄

0: 我在看明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明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 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不是飞碟电台，不是 Red Radio， 不是 Hit AM，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008 008呼叫008，收到请回答。
1: Yes sir，
0: 你任务完成了吗？
1: 是的，长官，我已经找到设备一流、主持阵容坚强的名川之声名川广播电台了。
0: 很好，你可以准备撤退了。
1: Yes sir。
0: 008。

0: There is no longer a physical record store, but we will continue to let the beat rock.
1: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2: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介绍的是曹格和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习惯》，歌名源自于中西方经典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曹格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

0: 拜拜。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民传广电啊。在民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0: 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大家好，我们是
2: 钱约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0: 当然。

0: 家，我们是恐龙的 speed。
1: The dinosaur skill。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暖暖》，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青青》中。梁静茹甜美的嗓音，唱出最单纯美好的陪伴。暖暖国小在120周年校庆时，也特别请梁静茹演唱这首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暖暖》。我想说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 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杨乃文的《未接来电》，歌曲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Zero》，由张震岳作曲。歌词描述了对于未接来电所引起的猜疑和落寞，以及分开后的两人之间藕断丝连的情感。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乃文的《未接来电》。

0: 属猪的朋友，属鼠的朋友，属牛的朋友，属老虎的朋友，属蛇的朋友，属马的朋友，有冇十二生肖？
1: 嘅朋友点啊？
2: 嘅朋友点啊？

0: 拍掉。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瑞黄廷瑞。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哎，你怎么了？
2: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3: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2: 什么节目？
4: 美食、
2: 景点、
5: 私人秘境，
3: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6: 县市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金门县。金门地处厦门湾，位于九龙江出口，是台湾海峡中的一个小岛，拥有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自然景观。由于金门历史遗迹遍布，吸引着许多游客探索其战争历史。著名的景点古宁头战史馆和823战役纪念馆都是人们造访金门时的热门景点。金门的文化融合了闽南、客家和在地的特色，传统美食如高粱酒和香肠深受旅客喜爱。此外，金门还保留了许多传统工艺，让游客能够体验到地方文化的魅力。当地历史、自然和文化的多样性使金门成为探索台湾的重要目的地。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景淳，这里是名传之声 FM88.3， 每天陪伴你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5566的《我难过》，歌曲收录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 First Album， 是经典偶像剧 MVP 情人的片头曲，也可以说是5566传唱度最高的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5566的《我难过》。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适得其反。
5: 成语解释：
4: 结果与原先的期望恰好相反。
5: 成语造句：
4: 为了能够把试考得更好，他连夜苦读，没想到却在考试时打瞌睡，真是适得其反。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九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一点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1。

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屏东县。位于台湾最南端的屏东是一个有着多元景点的县市，除了大家熟悉的垦丁还有海洋生物博物馆之外，靠海的景点还有坐落在枋山乡的爱情海岸海景休闲度假园区。这里的房屋和摆设都是以白色为主题，放眼望去就像真的在希腊的爱情海一样。除了海边的景点，还有从老烟厂改建而成的屏烟1936文化基地，这里有非常多历史还有文化相关的展览跟活动，是一个大人小孩都适合参观的地方。如果想要品尝屏东的美食，可以试试看当地的肉圆。屏东的肉圆是用蒸的方式料理，吃起来也会更软一点。如果到了潮州镇，也不能错过这里的旗鱼黑轮，是用纯鱼浆制作的，再透过油炸还有汤头熬煮，香味让人不知不觉就会买下好几只来品尝。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心凌的《不哭》，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年年》中，也是由她主演的偶像剧《美乐加油》的片头曲，唱出即使受伤仍对未来保持希望的内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心凌的《不哭》。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10点咯。
1: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民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民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4: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情的嫌疑。
5: 三思而行，
6: 行云流水，
7: 水到渠成。
6: 成
2: 语小教室，
8: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马当先。
9: 成语解释：
8: 形容赶在众人之前，领先前进。
9: 成语范例：
8: 包包山身为一位主管，遇到困难总是勇敢面对，不逃避，也能顶住压力，一马当先带领大家走出困境，绝对是一位优质的好主管。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现在进场的是身高一米七，连续两年拿下善心人士奖。平常的兴趣是扶老太太过马路，抱小朋友上楼梯，捍卫银河系的和平，消灭宇宙的五大侵略者。家里拥有四只猫，三只狗，一餐能吃三碗饭，而且吃饭一定要用筷子，喝水一定要用杯子。最重要的是，上厕所一定要脱裤子。他就是人称老肖 ，OG 端神话一个女神强力带，肖丹黑蜘蛛的肖敬腾。

0: 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8: 名传金曲，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UNIQ。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6: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7: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8: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郭富城的《巴拉巴拉樱之花》，歌曲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电影《浪漫樱花》的主题曲。这首歌配合简单易学的编舞，成为了当下流行的集体歌曲表演。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郭富城的《巴拉巴拉》。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3: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我是白痴公主，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三思而行，
2: 行云流水，
3: 水到渠成。
4: 成语小教室，
5: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以管窥天。
6: 成语解释：
5: 透过主管看天，仅见天的一小部分，比喻见识片面而狭窄。
6: 成语造句：
5: 在很多事情上，他的观点都只是以管窥天，并没有看到问题的全貌。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我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就爱听平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南希肯恩。
1: The Oscar goes to
2: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7: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3: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 9M88 本名汤玉启，出生在1990年。艺名的由来是他的英文名字 9M， 而88则是他的国中学号和绰号。高中的时候，朋友带他认识了爵士乐。大学虽然就读服装设计系，但他也选修了和爵士乐有关的课程，让他对于这个曲风的兴趣越来越大。于是在2015年，他决定进入纽约新学院进修爵士乐。2016年，他和利友王合作的《陪你过假日》不仅是 9M88 的第一首正式创作，也成为他的成名曲，使华语的地下乐坛开始注意到他。2017年，他发布了第一首个人创作《九头生日奈》的 MV， 充满魔性的音乐和 MV 画面再次受到瞩目。在这之后，他也开始收到许多音乐人的合作邀约。2018年 ,9M88 在新学院毕业后回到台湾，隔年就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平庸之上》。他也借由这张专辑得到了第11届金音创作奖的最佳新人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二十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三二一，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凌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0: 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Yo。

0: 烟的烟草不来自火山，戒不掉烟，戒不掉你，该怎么办？你转身离开我。
1: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4: 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7: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F

0: 凌晨两点，夜深咯，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

0: 你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点点。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必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6: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
2: 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3: 每个人都说着一样的话，我不过是每天被你布置天下的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怕胖团。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

0: 哎、欸，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6: 已永远空缺。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Pentagon，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讲啥？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Gracie Abrams。 Gracie Abrams 是位才华洋溢的美国创作歌手，她以独特的嗓音和 bedroom pop 的创作风格迅速在乐坛上占据一席之地。她的音乐如同日记般真实，将她个人的情感和成长经历写入歌词当中，这赤裸写词的风格疗愈了无数年轻世代的乐迷。 Gracie 不仅歌声动人，在舞台上演唱更是魅力无限。近年来他举办了很多巡回演唱会，更是成为了知名歌手 Taylor Swift 演唱会的开场嘉宾。 Gracie 的曲风多样，从温柔的流行抒情到带有电子元素的梦幻流行，他不断尝试新的可能，每一次的音乐创作都展现了他对艺术的热情与探索。他最大的特色就是用最真诚的歌词诉说着每个人的心声。他曾说，我的歌是我的故事，希望也能成为你的故事。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吴慧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生障服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Hit FM 的午茶 DJ Sowa。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蔡健雅的《陌生人》，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描述着一对曾经的恋人在街头相遇，彼此之间的感情变得陌生，但这次的擦身而过都提醒了彼此该放下难过并继续往前迈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健雅的《陌生人》。

線香のような一貫もいつ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Well, 是谁还没收听凌晨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凌晨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凌晨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今天要介绍的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歌曲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终极一班二》电视原声带中。这首歌是《终极一班二》的片尾曲，歌词十分贴近剧情，同时也在告诉我们，通常遇到孤独寂寞都是正常的，就算再怎么难过，还是有一个人可以思念，可以陪伴你。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1: 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
2: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点点。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大家加油。

0: 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2: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台湾创作歌手慈修。慈修是一位风格鲜明的全创作型音乐人，他以诚实赤裸的创作风格在华语乐坛迅速打开知名度。2017年，他因为出色的创作才华被张惠妹相中，并成为旗下公司艺人。2019年，慈修以单曲《I'ma Get a New One》在 Shitway 上连续三周蝉联冠军，随后推出首张专辑《房间里的大象》正式出道，也让他夺下第31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24年底，他推出了第三张专辑《Show》，延续他对爱与疯狂的探索。慈修曾说，为梦想而努力就像是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要怀抱小小的恐惧和他对抗。也因此，他的音乐成为了许多人深夜的陪伴，像是一种温柔的理解与抚慰。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郑宇娜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在是早上6点整。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2: 喂，
3: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2: 哦，完了。
3: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2: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一定会介意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stin 李建轩，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云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0: 南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电欢迎您。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 88.3，你。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咯，不要再赖床了。
1: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诶，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大家好，我是雷琴，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带着我四处旅行，让我能拥有你的旋律。
2: The Oscar goes to
3: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7: 得奖的是
3: 得奲的是。
8: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安普。安普出生在1981年，现今42岁。2006年以一名张悬出道，发出首张专辑《My Life Will》，并在第18届金曲奖中入围了4个奖项。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宝贝》也在当时广受人们传唱。2015年开始了闭关休息，并在3年后改为使用本名安普，在小巨蛋举办了演唱会《恋云》作为回归后的首场演出，当中翻唱了22首安普认为该被时代记住的作品，并以现场录音的方式收录成专辑，名称《安普恋云原声带》。2022年首次以安普名义发行创作专辑《9522》。这张专辑收录了安普1995年开始13到17岁期间所创作的作品。该张专辑在第34届金曲奖中荣获了2个奖项。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IU 李知恩。IU 15岁出道，靠着一首 Good Day 打响知名度，用三段高音惊艳全场。他不只会唱歌，还会创作、写词、作曲，样样来，是少数真正的全能女歌手。在演戏方面也有杰出的表现，像是饰演《我的大叔》里内敛压抑的李治安，《德鲁纳酒店》中高冷华丽的张满月，以及《苦尽甘来遇见你》坚强自信的吴爱纯，角色呈现说放自如。 IU 的曲风多变，从早期的青春甜美到后来的抒情民谣、复古流行，再到和防弹少年团 SUGA 合作的 8， 他用青春记录着自己的成长，也陪伴着许多人的青春。他最大的特色是用真诚写歌，用故事唱心情。他说，我希望我的歌能让人在孤单时感到被理解。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许文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嘉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3: The Oscar goes to
4: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7: 得奖的是，
8: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9: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10: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 Betty。Betty 出生在2005年，是甜美可爱的创作女歌手。2021年创设个人 IG 以及 YouTube 频道，并上传多部翻唱影片和生活影片。2023年翻唱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成员救国的歌曲 Seven， 不仅获得台韩网友们的喜爱，他清新温柔的嗓音更让救国本人在直播中播放 cover 影片并公开赞扬，使 Betty 人气急速上升。2024年5月正式推出首张同名创作专辑，记录了专属他的青春视角，一共收录六首全新词曲创作音乐作品。其中抒情主打《逆光》刚推出就登上 KKBOX 综合新歌即时榜冠军。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